0: 东西，视力异常，或者严重的时候会有半身的麻痹瘫痪，偏头痛最后会演发成中风的，哎，这些都要重视。而且偏头痛的止痛药啊，不是布洛芬去痛片，偏头痛专用的止痛药啊，比如说像舒马曲坦，哎，左迷曲坦，这个才是治疗偏头痛的哎专用药。止痛药治头痛的药，每个药都有自己的对应症，不是一个止去痛片就能解决的问题。吃错了对身体损伤非常大，而且效果会不好的。而天麻膏就相对的简单些了，咱就不用考虑那些了，我只要是头痛我就是可以用，而且不光是痛给你止住了，就连中风它也都能给你预防了。
1: 那可太好了，主任，我就用了五盒的天麻膏了，完到现在吧，这偏头疼就多长时间都不犯了，精神状态都好了不老少。
0: 嗯
1: 啊，现在吧也有心情想出门溜达溜达了，因为脑袋不疼了，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遍。所以说真的我现在就是就想多定点儿，我就想再吃一吃巩固巩固，我想长期的吃的，因为这中药也没啥副作用啊，是不是？
0: 长期吃当然没问题了。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天麻膏啊叫标本兼治。短期的止痛啊叫治标，让你不难受，这是大家最想解决的问题。长期吃啊，它是从根源上调理，这叫治本。天麻素啊就能把你的偏头痛的根子，让你躁动不安的神经彻底安静下来。那你现在吃到五盒是让你不再犯了，坚持吃到十盒以后，这时候你的神经啊都给完全恢复过来，让你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偏头痛都不会再犯，血管功能恢复正常了。哎，我说了嘛，你中风的风险不也降下来了？而且我们这次天麻膏啊正好赶上什么香港大房挂牌特价，原价899的天麻膏现在我们只需要300多块钱，就数量非常些，这小批报完了马上啊就得恢复原价了。
1: 那得赶紧的给我报上名，我这回我报十盒的，那可不能给我落下了。一盒省500多，十盒省5000多呢，这多划算呢。
0: 啊，这账算的没错哈，放心。
1: 哎呀，
0: 哎，工作人员们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1: 那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好好，
0: 哎，
1: 这以后肯定有问题得需要麻烦您。
0: 没问题，没问题。哎，那好，再见。
1: 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大药房特级天麻膏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了。大巴山头茶冬麻1公斤2000块钱，内含高含量天麻素、羟基苯甲醇、天麻多糖、氨基酸等微量元素，另外搭配了10味名贵中药，短期快速见效，长期去根，真正实现从止痛到治痛的深层跨越。原价899，本月挂牌特价仅300多，花最低的价格吃特级膏。头痛、眩晕、失眠、脑供血不足、风湿麻木必须要用，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啊。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要报名咱们那个天麻膏啊。
0: 嗯，
4: 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次听说有这个挂牌特价，一盒才300多块钱，便宜500多块钱呢，太合适了。这个啊，我想多订几盒。
0: 啊，没问题。这次啊是香港大药房挂牌特价，原价呀899的天麻膏，现在我们这次只要就300多块钱，这个确实是非常实惠的。哎，我们大家想用的谁也别错过哈。哎，现在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了。哎，那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呢有10多年的高血压了，我
0: 嗯，
4: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头晕目眩呐，只要是这个血压一高吧，马上这个脑子就开始天旋地转的，哎，就像那个踩的棉花似的，一犯病这眼睛看东西都发花了，
0: 嗯，
4: 就得赶紧躺那里，一动都不敢动，那不然就摔跟头。每天呢早上起床都得那个慢悠悠的缓一会儿，在床上动一动，
0: 嗯，
4: 哎，稍微快一点就晕的就站不住就。
0: 嗯，
4: 我儿子呢，去中国香港地区出差的时候，就听说香港大药房，那个天麻膏了。
0: 嗯，

0: 就是解决这个头晕目眩这个问题的啊，就给我买了一盒了。正赶上我当时我犯病厉害啊，
1: 嗯，
0: 吃什么吐什么，喝水都喝不进去啊。我儿子呢就把那个天麻膏给我涂的那个太阳穴上给我按摩，也就这么半个多小时就不那么晕了，
1: 嗯，
0: 至少就能喝进水去了。
1: 嗯，
0: 我就喝了一袋天麻膏，刚喝上也就十多分钟吧，明显这头就不晕了，
1: 嗯，
0: 就能下地了。我现在不这不就吃三盒了吧，结果带来的挺大改善了。我你就是现在我能出门了，也敢出去溜达了，之前吧压根都不敢啊，不敢动，怕到时候倒地上起不来喽。
1: 对，那一摔跟头，老年人摔跟头晕的时候是没有轻的，所以说对于头晕的朋友
0: 啊，
1: 我为什么一定要用啊一下天麻膏，因为对于头晕的朋友说呀，很多药物没办法缓解疼痛啊，吃止痛药，但是晕吃上药啊能不晕的很少，但天麻膏啊就可以。我们讲啊，一切的眩晕啊，中医解释都是从风来的，天麻被叫做定风草，吃天麻膏首先就把体内的风啊给你定住。你体内没有风四处乱吹了，像这样的头晕目眩的马上就会有改善，这个时候踩棉花的情况啊就消失了，脚下呢也就不晃了，就有根儿了。当把你定住的风啊给你逐渐去除的时候，头晕不再犯了。哎，那现在呢你才吃三盒，你这情况啊肯定要坚持吃，效果啊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而且它是高脂、
0: 哎、
1: 长期吃啊也没问题。
0: 还真是主任，之前吧我也吃过别的药啊，见效慢，这个我都能忍，它主要是就是因为它刺激肠胃，吃的我这个胃里边丝丝拉拉拉的老疼，
1: 嗯，
0: 有时候还反酸，就是我这胃肠道吧，这些年吧也是吃药给吃坏了，但是咱这膏子吃的可是太舒服了，
1: 嗯，
0: 吃了之后我这胃哎一点都不难受，哎呦热热乎乎的感觉特别舒服。
1: 天麻膏啊，经过熬制之后，里边的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9.99%，渗透性非常的强。所以像你即便是按摩都能很快的吸收，缓解眩晕的问题。那这样的膏质吸收速度也是非常快，三分钟啊就能到达末梢循环。最重要的一点，就像你说的，胃里热乎乎的，中医讲啊，膏者养也，膏质是最养人的，对于胃肠道啊没有任何伤害，没有任何副作用，老年人脾胃都差一些哈，都能吃，完全没问题，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0: 确实是啊，主任真的是太适合我们这些个上了年纪脾胃弱的人啊。
1: 嗯，
0: 效果好吧还省心，
1: 嗯，
0: 麻烦您赶紧帮我登记好了啊，别忘了，现在多合适啊，一盒才300多块钱，之前去中国香港那里买的时候一盒真就是899，但是效果好吧，899也得吃。
1: 嗯，对。
0: 哎，所以吧，这次吧，我就盯十盒啊，我得好好调理调理。
1: 没问题。你这样的，我现在把电话呀转给导播，再补充一下你个人信息。拿到天麻膏之后，坚持吃，身体呀也会越来越棒的。
0: 哎，肯定我得坚持吃啊。
1: 行，那就今天聊到这里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孙主任，谢谢您
1: 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那香港大药房特级天麻膏呢，是1000克特级天麻才熬出200克膏，再搭配白芷、葛根这些药材，多靶点协同作用，既能快速止住神经性头疼、血管性疼、肌肉疼，长期吃呢，改善微循环，疏通经络，不管是高血压引起的头胀，还是中风之后的肢体麻木，或者是常年失眠、脑供血不足，都能全面调理，真正实现从止痛到治痛的深层跨越。原价899，现价300多，真正啊花小钱办大事儿。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在香港大药房那个天麻膏，就像我这个四肢麻木这个毛病呢？

0: 能不能帮我调调？要是能调，我想趁着这次挂牌月特价，我想要多订点，因为我这毛病吧太磨人了。
1: 别着急，你这样的，你先具体说一说什么情况？你的麻木症状多久了？
0: 我这四肢麻木得有2年多了。
1: 嗯。
0: 刚一开始吧，就是我这个手指尖儿还有脚尖儿就麻，一阵儿啥像过电一样。
1: 嗯。
0: 后慢慢的就发展到就这手掌啊、脚掌啊，白天的时候吧，你要干点活儿、有点事情干，还不觉得怎么的。到一到晚上，哎，你躺在床上的时候，那种麻可遭罪了，就像有东西在你手上、脚上来回爬一样。睡觉整的你都睡不好，有时候得使劲搓使劲揉，也得缓好一会儿，过不了多久呢又开始麻上的。
1: 这个神经系统的损伤啊，尤其末梢神经损伤，一般表现都是三个过程。先是感觉异常，主要表现呢会是痛，痛过了之后呢就是麻。麻是什么？就是神经的传导啊已经开始减弱了、开始是刺激症状为主，刺激紊乱为主，刺激紊乱就表现是痛、虫子跑什么的，哎，热感或者是凉感，哎，感觉无缘无故的热、无缘无故的凉，有虫子在爬、针扎的痛。这步过了之后，就是你这种麻，麻说明什么？神经末梢的传导啊，已经开始受损了、减慢了。那再往下，就是老百姓说这是木，到木的时候呢，就是神经已经断了，手啊、脚啊就会没有感觉了。严重的时候啊，都会出现的瘫痪，所以说麻木啊，就是神经受损三步中的第二步了。哎，这个一定要重视，不要往它再发展到木、没有感觉，那就太危险了。
0: 我去医院也查了，大夫也跟我说是末梢神经有问题了，给我开的甲管，还有维生素 B 族、我吃那时候吧，稍微见点轻，但是一停，立马就开始犯。我这些年钱也花了不少，罪也没少受，就是没治好啊。
1: 这个甲钴胺呢，就是维生素 B12。那维生素 B 族里边呢，除了有维生素 B12 以外呀，还有维生素 B1、B2、B4、B6 的。这里边啊，像 B2 了、B6 了，也跟神经营养有直接关系。但是它都是什么？它就是简单的营养神经。你神经什么原因、什么病，它并不解决。哎，就好像说一个人有病，你光给他吃好东西能把病治好吗？那不可能的。所以说神经营养啊，也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现在你的神经已经出现受损问题了，光吃营养肯定不行。哎，很现实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说，发烧感冒补点营养品，喝大骨汤，那也退不了烧啊，感冒也好不了啊。
0: 确实是没有啥作用。
1: 对，像你这种神经受损呢、一直没有针对神经末梢的病根儿进行治疗啊。
0: 那主任，我这不听你节目讲咱这个天麻膏说调理麻呀木啊特别好，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你说我能不能用？
1: 当然能了。天麻膏啊，咱们实话实说，价格上来讲啊，确实比用的甲钴胺维生素 B 族啊要贵一些。
0: 嗯，
1: 但是它能解决的问题啊，是甲钴胺和维生素 B 族啊完全解决不了的。天麻素本身呢、就有降低神经元敏感的功能，让你麻木啊感觉减轻，而且天麻膏配方型的膏滋啊，里边还有十味珍贵的中药，这对于麻木啊不仅仅是减轻症状，更是恢复你神经，短期改善症状。像你这样四肢麻木的情况，用了天麻膏，一周左右啊能感觉到麻木减轻，手指脚趾尖啊知觉慢慢恢复，坚持吃，吃到十盒的时候，神经啊是能给你养好了，恢复过来了，那麻木啊就彻底改善了，而且不会复发，更不会像啊感觉丧失这种严重的方向啊发展了。
0: 那就太好了，主任，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正好这次赶上香港大药房这个挂牌月天麻膏特价，
1: 嗯，
0: 我听说能便宜500多，我想订10盒，可得趁着这次机会，我想好好的调一调身体。
1: 嗯。
0: 要不然这个麻，哎呀，真是太遭罪了，不要命吧？但是天天他折磨你，我连觉也睡不好，天天人也没精神。麻烦您呢，帮我报名登记上可以吗？
1: 用了天麻膏啊，对你的症状啊，绝对是有帮助的。哎，我这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把名报上了，放心。我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导播，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再完善一下。啊，完以后呢，用上药之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行，那好，太谢谢主任了。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大家记住一句话啊，好天麻必须要做膏才能吃出真效果。真正懂行的啊，认准膏资。香港大药房品控全球标杆，1000克特级天麻只熬200克膏，快速调节神经，舒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当天止痛，长期去根儿。神经性头痛、血管性头痛、高血压、头晕、中风后麻木、关节屈伸不利，认准特级天麻膏。原价899，现价300多，真正啊花小钱办大事儿。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花功德园，您值得信赖的百年生命礼仪服务专家，24小时服务专线5243-1893，雨花功德园，人生后花园。
1: 这里是中波900，调频98.1，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2: 资讯热点，健康财富，法律养老，房产，结婚，美食，音乐，时尚，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生活的方方面面。
3: FM98.1 AM900，南京经济广播，服务听众每一天。
4: 灯火阑珊的夜，心绪难平的你，电波中我们架起一座桥，跨过岁月的印记，慰藉彼此的心灵。午夜星桥。

喧嚣的白天已被宁静的夜晚所替代，我们可以避开世俗的目光，又能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片情感天地。昨天与今天在这里握别，梦幻与现实在这里交汇，让我们敞开虚掩的门，把一颗真实的心灵浸透在这温柔的夜色里，净化升华。在这里，你的诉说有人听，你的痛苦有人分担，你的欢乐有人共享，你的烦恼有人理解。午夜星桥，与你共度好时光。

0: 朋友们好，我是丁浩。这会儿时间呢是23:04，子时午夜。属于新桥的老朋友知道，我们熟悉的音乐响起，那属于大家聊聊亲情、友情、爱情的一刻到了。这里是南京经济广播午夜新桥的直播现场啊，我是丁浩，是今晚的主持人，负责穿针引线，负责知无不言。啊，有关亲情、友情、爱情、感情中事，那您只要愿意诉说，啊，愿意寻求一些他人的感想见地，那一方面我是知无不言的，另一面呢，电波新桥的电波架住了30来年哦，所以一直有属于他的真性情的好朋友，有自己的情感阅历。有相关的经验心得，因为你的故事是他们特别愿意来分享啊，这也是交朋识友拿出真性情的最好方式啊，直面你的一些情感选择，说说各自的想法啊，你的问题别人有相似困境曾经处理啊，现身说法说一些体会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和而不同的声音，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多棱看这个世界啊那样一种立体感，可以不至于一个人的钻牛角尖。好，我们接下来呢，参与方式1个多小时时间，这是一档高度的以互动为特色的啊，特别需要听友提供自己的真知灼见的。情感方面的一些感受、想法的平台啊，特别期待新朋老友的参与。两路参与电话，导播间将优先接听：02584561900、02584561981。另外，网络互动，我们智能手机端收听节目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实时的放送听节目的感言。自己的故事，主持人抛砖引玉的话题，您都可以在接下来1个多小时里边随机参与。主持人这一刻也是在手机端特别捕捉微信各聊以及群里的发声啊，把您的声音尽量的通过电波把背后的情感与智慧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有所感受，有所启迪啊，或是和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己。好，我是丁浩，在直播间守候着你。
1: 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黎明前分手，虽然相聚短暂，却也情意绵绵。午夜星桥，每天和你在一起。午夜星桥，以情对话，用心倾听。

各位听友好，欢迎收听今晚的午夜新桥，更欢迎您实时的拿起电话或者通过微信来参与，说一说你听节目任何时候的感受，当然也可以提交自己个人的一些情感故事经历啊，吸引一些老朋友来品评一二。最近山东青岛，这个大家知道，暑期旅游啊，有的带孩子，有的自己有想法去那儿避暑啊，玩玩海啊，感受一下海边风光啊，这是热度很高的一个旅游城市了。那这里有一个公园叫海之恋公园，也是网红打卡地啊。最近有一件事情炸锅了啊，一段现场的视频冲上全网热搜。这个视频端是一个独自出游的外地女孩子啊，她在这一座网红公园安安静静的在那儿拍照啊。这时候呢，当地自称啊，在后续的声音里面自称是一辈子都在这儿啊，多少年在这儿跑步健身啊。对他来讲，当然是陌生的一个男子来搭讪。起初呢，啊，显然是没话找话啊，跟年轻女子搭讪。但是，女孩委婉的说自己要拍照啊，请不要打扰到自己拍照。但这句话居然突然之间啊，好像是碰着了这个男人的逆鳞啊，换来的不是真的体面退场，而是咄咄逼人啊，这个声音一浪比一浪高的那个六分钟左右的吼叫辱骂。男人突然就像，我感觉那声音歇斯底里，有点像疯了似的啊！虽然他后来说自己好像也有警情通报，说自己也有什么双向情感障碍，但我觉得这不是重点。他不是精神病人啊，大家不要这样去想。这一位后来啊，经查啊，这个朋友不简单呐，不是普通人啊，关联多家公司啊，企业高管，还是一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啊。这个中年人，其不是以油腻来形容的了啊。搭讪不成，恼羞成怒，以至于各种追索辱骂，然后呢，他上赶的来劲呐，啊，去主动要报警。这个过程里边呢，女子的表现极其的柔弱屈辱啊，就是她感到惶恐，因为男子紧追不放，她呢就是要求息事宁人的躲过啊，要道歉我道歉，再不行，女孩子说了最后那话让人心疼了啊，就我给您跪下好不好，那是不是就能放过。那男人呢，在这样一种，我们以前讲这叫幸福者退让啊，就对这个幸福者退让原则这件事儿，可以说啊，特别的衡量出它是有适用的一个有限制的一些场景的啊，这个场景显然极不适用啊，你越退让这人就越疯了似的，穷追猛打，不依不饶，明明是自己没理找理，显得好像是勃然大怒还正气凛然似的啊。那个这里边我这样讲啊，一个女孩身处异乡，在一个极发达的很成熟的旅游城市，孤立无援，不停道歉啊，甚至下跪话都说出来都不被放过啊，本身的错恰恰是这个男人的一个搭讪后认为这个被拒绝的一个恼羞成怒而已，蛮横失态而已。这后续处理啊，男人报警，女子也报警了啊，后续处理也有点耐人寻味啊。我们刚才提到的幸福者退让原则，这个难缠的人呐，啊，日子过得更好的另一方似乎多退一步少惹麻烦。以前我们讲了好多适用场景，今天这个。可以说
女孩子一再的求饶退让，既没有换来息事宁人，啊，也没有给自己的这个后续旅游带来任何的好的回忆啊，而反而是助长了对方的气焰。这时候我觉得重点也要思考一下，在这个问题上，幸福者退让为什么不适用了？什么时候退让是修养？什么时候退让反而是对不法行为的一个放任助长了？当然了，与此同时，事件从发生到最终的处罚前后历经20天，

0: 我刚才讲的那个意思就是，处罚后边也有点耐人寻味处，中间经历过初期调解不予处罚，啊，有人晒出来这个警情通报前后的这么一个调解室，好多人觉着不对啊，舆情沸腾，官方文旅账号关闭了评论区，再次引发各地网友的次生的这个争议。最后，在最近我看到的官方的通报，这个涉事的男人啊，被做出了行政拘留10天的处理，啊，确定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法下的这个寻衅滋事行为。哎，那么这件事也被舆论看作是一起城市治理危机，啊，就从很简单的口角之争，啊，进入到警情之后，啊，处置方面有争议之后，啊，很多旅游人士，啊，各地的声援这位女孩子，啊，的好朋友们，啊，网友们，就为了伸张正义，也是不遗余力啊，啊，扒出这个男人的资料，啊，对文旅喊话，对警方处置啊，认为以双向情感障碍为由就不予处罚，极不公平。还有旅游城市要靠什么来维护正面形象，吸引客人？一番互动，看来很多人是五味杂陈的啊。那么，尤其是这男子身份，我刚才讲了，也是让人不由有各种联想。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从事情的还原、人性的解析、法理的边界啊，刚才讲到幸福者退让的适用边界啊，普通人外出，就你性格方面比较温柔，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啊，都是守法公民。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自保？还有城市治理方面啊，这个旅游城市在这类问题上，我们怎么样的因应更符合法理情理啊？可以这些层面，请大家来展开相关的讨论。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前面讲过的02584561900 02584561981，那也可以在听友的微信各聊以及群里随时发来您的观点。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大概，哎呀，这个大概我怕不太清晰啊。我特别给大家找了一段 AI 几分钟的一个，对女孩子在惊慌之余，她也有一定智慧的。你别看她躲啊、让啊啊，但是她全程因为在拍照摄影，手机没有关这个相关的影像，至少这个录音啊，它是开着的啊。这男方的声音在这段 AI 的叙述这个事情简单经过里边，我是特别想让大家知道那个男子这个说话的那个咆哮的感觉有多么的瘆人啊，也有助于对这件事情性质的一个研判啊。我们来听一下。
1: 青岛男子骂女游客后续，男子
0: 啊，这个后续咱们这不去看啊。
1: 青岛男子骂女游客
0: 后续不去看，我看一下。
2: 青岛辱骂游客男子被刑之时，
0: 这个我可能是
3: 最近有这样一个视频，
0: 啊，这一段
3: 在全网疯传，胆小的人至今都没勇气一口气看完。一个年轻女生自己一个人去青岛旅游，在海之恋公园正拿着相机自拍，一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她的镜头，问她：“
4: 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相机吗？
5: 嗯，
4: 多少钱？
5: 3000多。
4: 怎么不生拍了？
5: 辣椒。”
3: 女生一看男子还准备继续纠缠，问个不停，就礼貌地说了一句：“
4: 不是这个，
5: 不要影响我拍照，谢谢。”
3: 结果不得了，这句话触碰到了男子的逆鳞，男子恼羞成怒：“
4: 因为你拍照，
5: 嗯，
4: 你影响我跑步，拿走啊！
5: 嗯，
4: 拿走啊！
5: 拿走！
4: 不是，什么叫影响你拍照？你，不是你脑子边有病了？你影响我跑步了，这是行人道，滚！
5: 我的错！
4: 你脑子有病是吧？
5: 对，
4: 滚！
5: 对不起！
4: 你是哪的？”
3: 女生又是认错又是道歉，但男子不依不饶，用可怕的高声调追着人家辱骂：“
4: 什么叫影响你拍照？不是我在这跑步，
5: 嗯，
4: 你是影响我，不是你说谁影响谁？
5: 大哥，我错了，行吗？
4: 赶紧道歉。
5: 对不起。
4: 为什么违规闪道？
3: 女生已经快哭了，连连求饶。
5: 求你了，放过我。
4: 不是求你了，不是放过你，我今天不可能放过你。
3: 甚至倒打一耙，称自己要报警。女生边跑，男子边追。女生一直在道歉，但男子仍觉得不解气，一直在挽尊。
4: 别走！不是，我还让你治着了哈，我还让你赖着了。
5: 大哥，我就随
4: 我。我别让你拍照，赔你多少钱？你说，我这样跑步，我爱谁了？我这辈子我在这跑了一辈子步，我没遇上一个你这样的人。
3: 女生又怕又急，明明一直道歉了，却仍被纠缠不放，只好一再降低姿态。
5: 大哥，我给你跪下道歉行吗？
4: 你跪下吧你。
5: 我给你跪下，你能放过我吗？
4: 你等着交罚款去了。
5: 天哪！
4: 你等着国家制裁你了。
3: 这件事给女生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后续他把这个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平台，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位男子恐吓的语气和嘴脸让很多人都没有勇气完整的看完视频。八字弱的看完估计得发烧三天。带入一下女生的视角，真的要崩溃了。独自一人在异乡旅行，结果竟遭遇到这种事情，当时该有多害怕无助。有人一针见血的戳穿了那名男子突然发狂发怒的本质，事件可概括为：
4: 老子搭讪你敢拒绝我。
3: 是啊，谁会料到就这么一句随口拒绝搭讪的话语，竟会让那名男子那样破防，追着人家辱骂了长达近六分钟。这实在不是正常人能做出的事，堪称当代伪人类。后续是
0: 我们就接着聊啊。首先这个男子话语里如果有逻辑的话，我在跑步，你挡了我的道，你才是啊碍事之人啊，我要报警，这个话的逻辑对不对？一点理由都没有。此地是一个我刚才讲网红打卡地，官方的警情通报里边也特别证明了这个问题，就是女孩子在这儿拍照和对方跑步没有什么碍事碍眼处，也完全合理合法啊，根本不存在女孩必须要让她的道理。女孩是迫于对方突然变脸之下的一个凶躁啊，还有辱骂性质极强的那个歇斯底里，跪下的说话都有了，但是哎，对方是变本加厉的去盯着来啊，各种大声的嚷嚷指责，而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啊，我刚才讲的这位让人甚至对青岛文旅时候的个人安全都产生担忧的这么一个，可以说青岛官方也应该，市民也应该觉得这是害群之马，他不是盲流啊，不是一个普通的市井混混啊，居然是多家公司的一个高管啊，还是一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事情是8月4号上午发生的，这个地方就是崂山区海之恋公园，可能不少朋友去过吧，我们热爱旅游的朋友，这当地热门的滨海网红打卡地啊，这个段女士就是视频里边这些女孩在步道上面独自一人在拍照啊。这个男子姓施，警情通报里边已经把他的姓氏施某人呢，中年人啊，就是先是好像很感兴趣的看对方的相机品牌价格，跟他攀谈。女孩简单回应之后呢，委婉的说要拍照啊，请希望不要打扰自己。这个其实还是很正常的一个分寸，只是一句拒绝进一步的交流，我要留下美好记忆，我干我的，您忙您的自便的意思。直接就这一句拒绝，直接触怒了这个男人，瞬间就变脸啊。这地方他称之为自己跑了一辈子步的地盘啊，呵斥女孩滚，刚才听到了啊，指责她占道拍照妨碍她跑步，这没道理的。公园是公共空间，她拍照你跑步都是正当权益啊，而且呢足够她跑步的这个小绕一下啊，足够她跑步的空间都是有的，根本不存在女孩的任何不当处。视频记录下的令人窒息的这六分钟啊，步步逼近的男人啊，这视频里边有呈现拦住他离开的去路，高声的斥责辱骂，女孩子孤身在外是吧，这个慌啊，这个恐惧啊，为了脱身不停的道歉 啊，反复的说好话。全网最揪心的就是，大哥，我给你跪下行吗？啊，您跪下，您能放过我吗？这个求饶没有换来对方收手，

啊，对方好像情绪更激动了，很奇怪这人的人性啊，更激动了，反过来主动报警，啊，就是说要教育这女孩子，让她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女孩子看到这个情境，躲已经躲不来，也接着主动也报了警，双方都报了警，啊，女孩，在事件初期接受了派出所介入了解之后，根本没有旅游的任何兴致了，这情绪低落，离开了青岛，回到外地家里边了。那最初的派出所调解呢，男人在这个事情这个他认为矛盾激发的当下出离之后，可能稍微回神一点啊，口头说自己有双向情感障碍啊。最初派出所的调解呢，就是倾向于这是普通的口角纠纷啊，没有做出处罚。到8月10号啊，这个10多天啊，事情过去16天以后啊，女孩这个现场视频，她是在8月10号发的现场视频啊，16天以后的一个官方的回应才姗姗来迟啊。这现场视频发了之后呢，网上舆情大量的发酵，那很多人去网友啊，去青岛文旅官方账号留言追问事件进展啊，对这个男人如此的霸气蛮横感到各种愤懑啊，要求处理。官方账号的评论区全线收紧啊，不少人觉得这个不够意思啊，关闭评论回避问题，这个不是一个笑迎四方客的啊比较发达的旅游城市该做的事情啊，就进一步的衍生出了次生的舆情危机呀。接下来就是4号发生的事情嘛，20号就是过去16天之后，当地是崂山公安发布了第一份通报啊，确定立案全面调查啊。立案全面调查，因为男子说自己有精神疾患啊，这双向情感障碍不是爆发期，这我们就对精神疾患这个可能也有人有误区，一听说精神病好像就领了证的可以胡作非为的人，不是这么回事啊。你高发期办的事儿，还是啊在服药这稳定期办的事儿，你是一个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还是没有啊，还是怎么另外情形，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官方这时候不怠慢，委托了司法精神病鉴定啊，鉴定结论确认这个施某某啊他在职工作中，但是也同时确实是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当时属于限定受处罚的能力啊。这个意思呢，即使在当地青岛官方的鉴定当中，这一位并非寻常人物的施某某并没有完全丧失辨知控制能力，换句话讲，哎，确实他有病这事儿不是他瞎编造的，但不等于他可以当时恣意的辱骂他人，而且因为这种行为免责，没这回事儿。8月24号，警方最终在警情通报4天以后，最终认定施某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成立，对他处以行政拘留10天这么一个处罚决定。就前期这个好多网友啊去问这个警方工作人员，还有媒体去问讯，工作人员的答复呢言语不当，向公众有所致歉。网友这个所谓舆情沸腾之下呢，好多人这人怎么会无理到这个地步，很好奇，就扒了这个施某人的一个身份，不扒不知道啊，一扒才知道不简单，居然施某某是多家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管、拥有企业经营身份啊。他也出来道歉过，那个道歉的话也是不痛不痒，我就不续放，而且话里话外呢又给自己开脱之意啊。有相当社会身份和事业基础，仅仅因为搭讪被拒，他否认这叫搭讪啊，哈，大家体会，然后就当众长时间的围堵
辱骂一个陌生的旅客，是个小女生啊。事后关于她道歉视频，网友看了感觉这不是什么反省，是几句轻描淡写，也激起大家的更多的讨论啊。讲到这儿，我们讨论第一个我想问的重心，就是网上和我们节目里边以前多次出过有关幸福者退让的相关案例啊。什么叫幸福者退让呢？通俗来讲，和人发生冲突，如果你拥有更安稳的生活，更多牵挂，损失的代价也就更大啊。遇到不计后果的对手，我们选择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中波900，调频98.1，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1: 从美好的清晨到宁静的夜晚，总有一个声音回响在你的身边，
2: 回响在你的身边。
3: FM 98.1 AM 900，南京经济广播，
4: 南京经济广播，
3: 陪你在每一天，
4: 陪你在每一天。
5: 哎，刘主席，咱们公司集体婚礼的承办单位找好了吗？
6: 张总，我这儿有些视频，你先看一下。
5: 嗯，爱在金秋，守望今生，金婚纪念活动，老人们很感动，都当场落泪了，很感人呀！啊，
6: 您再看这个，秦淮河畔的中式传统集体婚礼，国潮风，浪漫又高级，连从沈阳驱车来的新人父母也赞不绝口。
5: 这个是，哦，军人的集体婚礼，以我一身戎装，许你一世红妆。太震撼了，太有意义了。
6: 这场集体婚礼连央视视频号都报道了呢。
5: 哎，这些集体婚礼都是哪个单位承办的呀？
6: 都是南京广电喜会金陵。
5: 哦，怪不得这么专业呢。好，咱们公司的集体婚礼啊，就交给喜会金陵了。年底的新品发布会也交给喜会金陵。
6: 家有喜事找喜会金陵，单位有喜事更要找喜会金陵。
7: 喜事热线84561988，84561988。
8: 主动退让，哎，避免纠缠，及时止损，不和对方硬拼，这是一种智慧啊，既自保，同时，也能够啊，对自己更重视的人生啊，自己该呵护好、关爱好的生命重要的那个那亲人朋友啊，

0: 把重心扶向他们啊，尤其是微头微小的接头的口角邻里摩擦啊，这套逻辑能够保护自己。但是青岛这件事情，女孩下跪都不行啊，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反问：幸福者退让它的适用边界到底在哪儿？什么情况绝对不能一味的退让？喂，你好。
1: 喂，丁浩，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1: 这条新闻我也听，在新闻台我也听到。
0: 哦，也听到。
1: 哎，我觉得这个你给他下跪有点太那个了。
0: 嗯。
1: 这个男的纯粹是属于行刑致死罪，不就？
0: 嗯嗯。
1: 由此我也想到在我们桥山发生的事情了吧？
0: 是吗？
1: 可能你不太清楚，那天宝华也提到了。
0: 啊啊。
1: 就是陈判。这个听众经常会参与节目，会对某些听众进行表扬啊，懂吗？
0: 嗯嗯。
1: 表扬之后，有的人就不愉快了，懂吗？
0: 嗯。
1: 所以第二天就打电话威胁他。
0: 是吗？哦。
1: 这个是确有此事，当然我也不想讲这个威胁的事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陈发第二天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受到威胁了。
0: 嗯。
1: 以后你要再给他们说他们唱得好，我们就不参与了。这个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懂吗？
0: 哦，
1: 但是我倒不是讲这个威胁他的这个人啊，威胁他这个人可能是个大炮，懂吗？
0: 嗯，
1: 主要是在那个三英分点鬼火的这个人，
0: 嗯，
1: 也是经常参过我的，我也不想点他的名，
0: 嗯，
1: 对，这个做的就有点不厚道了，懂吗？
0: 哦，
1: 人家陈犯本身这个，你看曾经讲过他的故事，遭到他男的抛弃啊，
0: 嗯，
1: 对不对？对，人家已经够惨的了，懂吗？因为有一句话，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对不对啊？大家桥友，比方说觉得处得好的可以处一处，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啊？你可以进来讲一讲，你说他到哪个地方讲的不好，他也没指名道姓讲哪个唱的不好，对不对？
0: 嗯嗯嗯。
1: 你这东西唱的好唱的不好，大家又不是歌唱家，对不对？你可以的吧。
0: 嗯
1: 啊，参与节目本身是对节目的一种这个那个啊，就包括
0: 信任厚爱。对，
1: 你讲，包括唱歌的人，平常唱歌很积极，就讲像这个，像这个讨论话题的时候就不来了，因为这个节目讲老实话，要想长久，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没有人参与的话，那肯定这个节目肯定是长久不了，对，
0: 就是，
1: 对不对？大家如果本着一个热爱这个节目，啊是吧？里边我经常听这个哈尔滨台，我就觉得他们很好，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很多外地人啊。这个像那个湖北参与的人比较多，
0: 嗯，
1: 安徽参与的也比较多，上次不有个安徽人不是也参与
0: 啊，是，
1: 对不对？虽然温馨这个节目参与的安徽人也比较多，
0: 嗯，
1: 人家通过这个小组啊，因为不同城市的人他们在一起唱，哎呀就比较好。你像天津一个叫刘富尚的人，
0: 嗯，
1: 和这个佳木斯的这个徐丽莹，他们俩通过小组在搞的唱，这个安徽淮北的这个叫赵开福和安庆的何红霞，他们也是通过小组连的参与温馨这个节目。
0: 嗯，
1: 哎呀，我就觉得很好，就是听友之间像一种这个，虽然不在一个城市啊，就是处理非常好，懂吗？
0: 嗯，
1: 我觉得你为了热爱这个节目，对不对啊？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你不应该互相伤害，对不对？大家都是经历比较坎坷的，对不对？没有必要，因为都是一把年龄了，没有必要，懂吗？
0: 嗯，
1: 对啊，我就觉得。以后这些人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像陈芳也71岁了，这个幕后指使的人也70几岁了，你何必做这种事情呢？
0: 还有幕后指使，哦，
1: 因为有人在后头三英分点鬼火，懂吗？
0: 啊、
1: 嗯、包括说老实话，我也可以讲一讲。不瞒我替小太他们点过，有的人也是不愉快的。
0: 啊、
1: 嗯，对对，也传到我信息，也传到我这过来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小蔡这个人比较真诚啊，懂吗？我点过这些人都是比较真诚的一群，
0: 嗯嗯，
1: 对不对？我就觉得，对吧、啊？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但是你不能限制别人的自由，对不对？
0: 嗯，
1: 对不对？这个东西叫就像你经常讲的叫朋室友，对不对？
0: 这是没有什么出格的作为、啊，那自己反而来说别人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这个反而要出格之前 啊,
1: 对
0: 啊，
1: 对啊，我就觉得这种做法不太好，懂吗？
0: 啊，
1: 没有必要，对不对啊？你可以，你觉得这个人你不喜欢他，你可以不听，对不对？没有必要，因为要想把这个节目，有的人一讲，哎呀，丁浩老师你不要退休，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如果要想这个节目长久，大家都来参与，不要哎呀一参过了，一起好像恨不得不第一个打进来就成。

0: 了亏了，
1: 嗯，
0: 对不对？平常也要积极的来参与这个节目，
1: 这句提醒得好，
0: 因为爱护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才能长久，对不对？
1: 嗯，
0: 如果大家光你跟我都，我跟你都，实际上都是比较看口的人，有这个必要吗？对不对啊？何必呢？为难别人就是为难自己，对不对？对不对？大家一块块的参与节目不好吗？对不对？所以我就听了这个哈尔滨有几个台啊，那外地人家参与的真的嘛，里边有几个唱的好的，湖北有一个叫彭楚生的，
1: 嗯，
0: 每次打进哈尔滨竞技台，那两个男女主持人都讲彭国生来了，哎呀，还有一个叫余三流的，一个张文华，哎呀，唱的特别好，哎呀，那天这个在吉林台听到一个这个山东吉林的叫张宝山。那个河南一级，哎呀，虽说女子不如男，那个河南味，哎呀，那唱的真是好听。就是人家听友之间啊，就成了，虽然不在一个城市，就成了一群好朋友。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蛮羡慕他们的。哎，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懂吗？再谈到这个例子，我跟你讲，这个人，你想人家外地一个女孩到你这个地方青岛来玩的，对不对啊？你觉得她碍事了，你就讲讲就算了，没有必要啊，懂吗？你就。而且这个女孩也不应该给她下跪，当时就应该报警。
1: 嗯，
0: 对这种这个不好的行为，就应该要针锋相对，不应该跟。因为你过分的软弱了之后，人家就欺负你，懂吗？所以我就叫陈放呢，就不要太那个啊，不要太软弱了，懂吗？
1: 嗯，
0: 哎，你该参与参与你的，别人有什么权利来限制你参与节目的自由呢？对不对？
1: 嗯，
0: 我就简单讲几句。
1: 好的，嗯，
0: 好，
1: 谢谢，谢谢。哎呀，这说明有一点，就是以后大家在节目里边啊，交朋识友，这个留电话，我看这风险也就这个个案也显出来了啊。留电话在后台给导播留，以后咱们就定这个规矩啊。前台这个公开留呢，不是有一些弊端。啊，一些弊端，就是你不想听到的人物的话，会误接这个陌生电话之后带来很多的不悦啊，还带来这个口角矛盾的放大，这个不好。因为刚才这位王先生是吧？啊，他讲到的人和事物不尽了解，那既然都是参与过周末节目的，我都称之为热心的歌友啊。好朋友啊，好朋友之间不应该相互为难啊，因为别人参与和你的参与，大家都是好朋友之间的对节目的一个热爱和捧场的行为啊。点赞某某网友啊，某个为某人送上，这个都是不犯忌讳啊，都是可以的啊。这或者特别点赞某人唱得好，不意味着对其他人有任何打压啊，那也是三言两语的事情啊，不必要针对性的来批驳，甚至打进人家电话来要求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这个就越位了啊，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威胁，可能说威胁就有点过分啊，就威胁也不是威胁个人的人身，就是我们就不参与了，比如说这个说法啊，打个比方。我想是这个意义上的被称之为威胁的意思。那这个作为主持人，这是我不得不要这个表态啊，这个个别的这样一种去指责参与者，其实是很友好的一个感恩言谢呼唤热爱节目听友的行为，这个不妥啊。大家就是该怎么去奉献，怎么去支持节目啊，像前面这位先生讲的，既是在周五的时候参与平常节目，也是这个午夜新桥的互动灵魂所在，核心的内容要大家支持。就像今天这样的啊，周二的节目，大家去贡献自己的思想啊，用这个来维持新桥的一个互动特色啊，本身。和而不同，我们老讲这个成语，就是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用让别人心里暖暖的方式去谏言，去说道啊，更多的是肯定理解啊，保留自己的想法而已，这个就

良言一句三冬暖啊，否则呢就前一句我就不说了啊，大家自己体会，就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前面讲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不知道